0: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2: 台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继续聊怎样预防骨质疏松。戒烟戒酒，少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咖啡、浓茶、碳等等。因为茶叶类的咖啡因可以明显遏制钙在消化道中的吸收和促进尿钙排泄，造成骨质流失，日久诱发骨质疏松。戒掉咖啡因就像换一种生活，防抵制骨质疏松骨折的主要因素。所以要防止跌倒，或者降低跌倒的出现的概率，提倡改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意外发生。这些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药物来控制的。骨质疏松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骨质疏松的危害，积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争取早期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